0: 你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单单女孩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个女孩能听懂。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三块钱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凭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0: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但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了。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细发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呢，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人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嘞，在它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哎，真的不试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来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 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挑。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1: 拍照咯。
0: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ear， 如果我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一下，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一下，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 ，yearly 的，因为它没有百万 ，yearly 八十300多块耶，我。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是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看说，
2: 哎呀，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性能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 5v5 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即便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 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终端机型。但在终端位 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哦、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bsub 我的，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 7000 毫安。

0: 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1: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哎，看到它剩一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哎，20几%？哦，是哦，忘记了，它是有7000毫哎。
0: And then 在屏幕，哎，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的这个 Teams，有一点仿得很像 iPhone。Yes，它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山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它学得蛮像的这个功能。哎，不是蛮有质感啊，整个用上去嘞，哇，很苹果嘞，哎，不就很舒服咯，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 sharp，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 3820。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兹，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屏问题哈，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Honor 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不，据我评测这么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 那一 part，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Apple iPhone、MacBook、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哎，我传资料超简单，哎，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Honor Workspace，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啊。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哎呀，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Bluetooth？哎，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S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锵锵，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一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3099，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哈，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512GB。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512 7000，1TB 8000-9000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 版。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0: 今天政府终于给我们发物资了，发温暖了。现在每一层楼呢需要两个志愿者，然后我报名，我把我的拖车带下去了，然后下去给每层楼分发政府给我们的大礼包。我们现在在九楼，从九楼开始发。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包里面有些啥东西。
1: 从901到909、912都有的。
0: 今天我们有好多户要发，刚刚发了九楼，然后发了八楼，然后现在我要去几楼去重新把那些东西运上，然后从七楼开始发。
2: 发散了，发散了。
3: 谢谢。
2: 好了。
3: 谢谢你们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发
2: 言
3: 是发的。
2: 发零六。
3: 两条线便宜了。六千。

让我来开箱看一下里面最近有什么。生菜娃娃菜云腿午餐肉罐头，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笋排骨胡萝卜啊，因为我最近其实是在搬家，是在搬家，我是在搬家途中被隔离的，所以房间很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来自哪里，然后这段时间好像听说像什么江苏啊、浙江啊，包括云南啊，还有很多地区好像都是在源源不断的在驰援上海。对，所以很多蔬菜啊，包括一些防疫的一些物品啊，还有一些一线的一些护士啊，那个防疫的一些人员都是在驰援上海。然后我们也是等了。

很久。其实我怎么说呢，其实我物资都还很充足，因为我其实提前准备的比较充分，然后我的朋友给我送了很多菜，就是我在隔离的时候他们没有隔离，然后他们就给我送了很多菜，所以其实看看我的冰箱，牛奶、玉米、香菇，然后还有苹果、水果，啊，下面还有肉，这上面还有肉，这还有黄油鸡，旁边还有香肠、腊肉。其实，怎么说呢？我现在物资其实我一个人吃个半个月、20天，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今天又送来那么大包菜，啊，然后我觉得是挺够了。然后，但是对于其他的，我们像这层楼其他的人的话，他们之前是很多人没有去做这个准备的。没有做准备的，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菜。然后，对，大概就这样。我想今天，那么这个简简单单的开箱，这个非常不寻常的开箱，也是解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啊。对，就这个样子。其实，在隔离期间啊，我其实真的是不是非常想要吃肉。其实感觉好像你被隔离之后，大家对那个什么蔬菜的要求好像还真的会很高，感觉。不知道是为什么吧，看一下，这就是所有的，拍张照片吧。

最老的上海，不来了南京路，也不来了外滩，更加不来了陆家嘴的东方明珠。最老的上海来了老南市，那面的有最闹忙的老城乡，跟数也数不清桑的老弄堂。城隍庙来了老城乡的东坡角落头，那面的是我小辰光去看灯会的地方，但是后来就老少去个闹忙了，因为游客实在太多了呀。实际上，小辰光我最经常去的地方，来了老城乡的西南角落头，就是文庙。老里八糟，搿搭是卖书、吃零食、拍大头贴的地方。每趟回去晚了，我就老认真的跟阿拉娘讲：“哎呦，我是去买参考书、买文具呀。”但实际上，还勿是为了帮同学一道去打马路、吃小吃嘛。现在的上海人是不会得再去老城乡住了，大家都想保留伊最原汁原味的样子，但是留下来的人侪想早眼搬出搿眼弄堂，去更加适宜的地方住。不管哪能，我想每个来搿搭生活过的上海小囡，侪老难忘记搿地方，因为对阿拉来讲，搿才是上海最原来的样子。

0: 现在是7:30，我们出发去杭州找小雨拍摄了。很久没有拍照片了，就一直拍的是广告照片，所以就很想拍一套艺术照。辛苦宝宝了，到酒店见。
1: 快10点了，我们终于到了，然后见。杭州的这家酒店跟大阪的做的一样哎。
2: 哦，放心的去大阪。

0: 哇，密密麻麻的全长，好吓人，就上半张脸都很好，然后下半张脸就跟借来的一样，这皮肤灾难。
1: 外卖来了来了，你放家家呀。
2: 对，家家在哪里吃？
1: 我们家家呀。
2: 行的，你别开玩笑，在这里吃，听话啊。
1: 嗯，不知道好不好吃。
2: 这啥？
0: 啊，你的章鱼，我不要吃的。
2: 这啥？鸡皮啊？
0: 我不知道。
1: 嗯，这家鸡皮好好吃。
0: 好好吃，虽然很困。好好吃，很好吃，就这个。这品种还挺多的，早饭。葱油拌面，这是什么水果？不美好。
3: 哦呦，窗户被冻开了，
0: 这本身都是打不开的吗？不是，
3: 哇，这狂风暴雨，我的天哪！
4: 二一走，
1: 没，再下去一点，脸转过来，
4: 来再加油，起来再下，
3: 不是我耳朵进去
1: 了，来二三加油，不要皱眉，脖子眉放松一点，
4: 哇，特别漂亮，
1: 哇，也太美了吧，
3: 真的，
1: 深一点，好看，
4: 没。
1: 还有一些我觉得是爆笑，最后的
5: 那边
0: 是爆不掉的。你在里面转个圈。这显得我高一点。高不到哪去了。
6: 给你们开箱一个海莲皮亚礼盒，叫颜色化妆间。这个礼盒你也是可以买的，买到之后呢，其实它主打是收纳的，所以就比较适合美瞳大户，类似我这种。上面打开呢，有面小镜子，可爱的，比较适合那种学生党小女生。这个是他们皮亚寄过来的卡片，第一层是这个样子，一个润滑液，然后一个隐形眼镜的盒子，这个很可爱，小雏菊。这边呢是放首饰的，这边呢就是给你这样子放隐形眼镜的，看吗？可以放好多不同的款，然后每一层你可以叠很多。接着下面它是一个小抽屉，一共给了我四副美瞳，都是日抛的，一个保养说明卡，一副擦眼镜片的，一个粉色眼罩，还有一副这个是关晓彤同款墨镜。海莲这个牌子大家也不陌生了吧？基本上商场里都有的一个大牌啊。它这个吊牌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日抛的，像这种一次性的，对我们眼睛容易发炎的人士来说，是比年抛要好很多的。这四副日抛美瞳，它的直径全部都是14.2的，不大不小，正正好好。太小，特别是那种混血，看上去很无神的。含水量呢是55%，其实含水量越高越适合眼睛不那么干涩的人，但我属于眼睛干涩，可是我用了这55%，我也不觉得干哎，从早上到晚上很舒适的一个状态。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两款，特意今天带了两只不一样的眼珠子，四元巧这个是棕色的，老戴隐形眼镜的，一看这个画完就知道是特别自然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棕不深不浅，很适合我们亚洲人戴，大小。刚刚好，好看，就感觉像自己的瞳孔一样的。包括它这个黑边，黑的位置也刚刚好。另一只混血一点的叫朋克棕绿，打开它是这个样子的。镜片本来就是浅浅的颜色，发一点绿感的。有些美瞳做的不太好看，会容易白内障。这副看上去很通透，直径大小也刚刚好，所以这副我也很喜欢。女孩子嘛，喜欢粉粉嫩嫩的妆容，对吧？其实绿色的美瞳和灰色的美瞳都是比较好搭妆的。我觉得这副素颜戴也挺好看，画个眉毛就可以了。就感觉这个人眼神很清澈的，不是纯绿的，它是周边绿，然后往里呢是棕色，跟我们的瞳孔又能融在一起，所以过渡的非常自然。这个系列还有个是潮流粉的一个棕色，是长这个样子的。你们可以去官网看一下。 下佩戴效果图。还有一副叫极简星棕，这副是比较特别一点点的，像有好多颗小星星在眼睛里一样，比较适合搭配妆容来用。如果按日常度和佩戴使用率的话，绝对是我现在推荐的这两副，主要是很舒服啦，没有一点点的异物感，而且你不会觉得镜片很硬或很厚。最重要的是呢，帮光

0: 帮打个宣传啊，价格非常的友好，活动价最低居然只要49块钱一盒，49哎，日抛哎，兄弟姐妹们，这太划算了，一盒里面有10片，100块钱不到，戴10天，在大牌的隐形眼镜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我到时候粉丝抽奖里面我就送你们一点啊，拜拜。
1: 好可爱。
2: 你每次大概看
3: 了多少几次？哎，他怎么这样躺着了？哎呀，你躺一下咯，你躺一下咯，他嗲咯。
1: 你看这只会坐在凳子上的，好可爱啊。
4: 他只有你们大嫂能让他安静，他见到助理见到我都永远就是那种很激动的，然后一激动就会咳，因为他先天性支气管塌陷，现在他的越来越厉害了，每次一激动到这种咳不止的就只能带他来打针，因为他之前咳出过疝气，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那就还跟我的天哪，
5: 又是一个瞎话觉得挺好看的妆面，
4: 我要卸妆了，我觉得头发绑起来挺像，
1: 闪闪发了。

0: 确认了，试了一下，超大了，腿都没了，太好吃了，敷面也是，直接给他拿了就这么大了。
1: 没地方让你那个，
2: 你动手能力不会差成这样吧？
3: 你忘了我上次给你化妆化的多好了？
1: 我要向各位粉丝吐槽，小丸子的狗看着是挺可爱，性格就是。人不在，刚刚给他铺好了尿垫，他就故意不撒在上面，就故意给你乱撒，就发脾气。
2: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1: 说好的支持我们
2: 的哇！哦，真的不用组装哎。
3: 哇，好大，有没有想象来的？
2: 这不用组装的。
3: Hulkbuster， 哇，好帅，很帅的哇。
2: 哦，这个有点帅，而且他是做战损的。然后这个脚做的很立体，很翻的。
3: 它其实很多关节都是可以动的。
2: 这个手是刚弄的 ，rock，
3: 咦，哇，真肉。它其实作品亮的，但我们太懒了，要不如果
2: 要装电池，
0: 装电池要解好几个，
2: 很烦很烦，装电池。
3: 打掉，然后放一个小的钢笔。
2: 嗯，其实没什么人要听的，可能你最快就已经被剪掉了。好看的，丸子啊。咦，好可爱呀、啊！我们丸子要减肥，不给他吃，他馋死了。医生让他减肥，你为什么偷小舌头啊？你为什么每天装可爱吐小舌头啊？像个小多比。
0: 哪个是姚大宝？
2: 姚大宝，
0: 去！
2: 宝宝，钻头，你笑不笑？一毛一啊！我们给大川买的新世纪福音战士。
4: 第一次见到这么直白的联名款。
2: 两个幼稚的男人。
4: 等会儿，让我看。
2: 不接。
5: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

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Villag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10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0日20时至11日20时，四川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和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6月10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0日20时至11日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 2.7 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海洋深处遍布着4万多座海底山丘，散落于各大洋海域。此前主流观点认为，地球深处的高温热柱遇上移动的板块，会形成连绵的海底火山链，典型代表就是夏威夷群岛。但这一理论存在明显短板，符合该特征的火山链仅有50余个，根本无法解释数量庞大、分布零散的海底山丘，因此海山的成因也一直是学界难题。多年来，各国科学家提出多种猜想，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印证地球深部的真实活动情况。

我国研究团队依托天河超级计算机开展了模拟运算，精准还原了全球地下热柱的位置与地幔软流圈的热力状态。研究证实，不管是连成线状的海底山链，还是单独分布的零散海山，形成都和来自地幔底部的高温物质密切相关。以太平洋海域为例，早期大量地下热物质聚集在板块下方，催生了大片零散海山。随着地质演变，主热柱还会分化出多个小型热柱，不断催生新的海底山丘。这些残留的高温物质长期停留在地幔软流圈，其温度高低和海山规模存在明显关联，也证实了这片区域就是海山的孕育地。该研究补齐了传统理论的短板，为全球数万座海山找到了统一的动力来源，更新完善了地幔热柱相关理论，也让人类对海底地貌的形成演化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多名知情人士9日披露，英国首相斯塔默打算警告其内阁成员，如果他们在工党党首竞选中支持他的对手，就辞职走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有望替代斯塔默，但目前尚未明确表态是否对后者发起挑战。工党内部不少人担心这场党首之争愈演愈烈，可能引发政坛动荡。斯塔默本周已告知其内阁成员，他将迎战伯纳姆以保住党首之位，希望阁员保持忠诚。两名官员说，首相府已不断对阁员表明态度，即如果举行党首竞选而你打算支持其他人，那就希望你辞去政府职务。一名内阁成员证实，一些同僚已被告知，如果他们支持伯纳姆就必须辞职。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要继续执政。一名工党官员提及，2022年7月保守党执政时，50多名官员接连辞职，迫使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下台的局面，担心当下工党也可能陷入同样混乱。一些内阁部长认为斯塔默最终会主动让位，但假如他决意守位，党首竞选可能持续至9月。斯塔默发言人拒绝置评，只说党首竞选尚未启动。

工党在近期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随之高涨，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根据规则，只有担任下院议员的工党成员才具备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且挑战者需获得 20% 党内议员支持。工党占了403个下院席位，这意味着挑战者必须得到至少81名议员支持。除了伯纳姆，五月辞职的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竞选党首，却因凑不够81张议员支持票而作罢。伯纳姆眼下并非议会下院议员，他先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其参选资格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时任工党籍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五月宣布辞职，为伯纳姆让出位置。若伯纳姆赢得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

18日举行的补选，便可获得竞选党首初步资格。伯纳姆的盟友相信他目前已获得100多名工党议员支持。不过伯纳姆本人尚未表态是否要挑战斯塔默。按知情人士说法，伯纳姆不想成为斯塔默的政治刺客，尽力避免与后者正面竞争，目前正与斯塔默方面积极对话，试图劝说后者有尊严的退场。也有人推测，伯纳姆想在补选结果19日公布后再表明态度，若他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补选，可能很快发起党首挑战，反之则存疑。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

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左小波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队员藤原表示，他们每天训练五六个小时，队员也自觉刻苦训练，相信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二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1, 2, 3, 4, 5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受理范围主要包括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二、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三、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放水、吃拿卡药、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提供本地区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客观真实反映有关情况。记者6月10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

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同事同标，做到统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深化代押过户改革，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表示，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nland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land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land，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nland Sud。 Be Auto 点 e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日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防材料。

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往上往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

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6.4 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816.2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进一步巩固了打击治理成果。

我们来认识一位与农田打了半个世纪交道的老党员，他叫徐从祥，有着40多年党龄，荣获了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他说，麦收三件宝，穗大、粒多、籽粒饱，像安农98，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这是一个丰收年。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下收之后，紧跟着就是下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徐从祥说，一般农忙时候一天要跑几个乡镇，天再热都要去。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0: What have you done to me？
1: 中粮大户常兴铎说，徐老三年前都教过无人驾驶播种，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徐老学种地十多年，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说你可以停了，停六天再收，结果一亩的又多达60斤，没人能比。其实徐松祥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但高中毕业那年

0: 看到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一年，却依然饥肠辘辘，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决心回村用科学的办法种粮食。他说，我想把产量搞上去，解决老百姓吃饱穿暖问题。为了这个心愿，徐从祥奋斗了几十年。他日复一日蹲在田间，详细观察记录作物的生长，一点点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了张淮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结荚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有了品种审定证书后，就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1: 启明，我们且说吧。

他们企业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怎样叫老百姓促增收，这是主要的，要钱干什么？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啥时候都坦荡荡的。徐老说，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的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当地种粮大户李海波坦言，徐老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不光教自己，对身边的人也是无不尽心，他就是想让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打粮食。如今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作为一个现代化农民，一个老党员，他更有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核心区，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这里发展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两点一存的历史定位，让南梁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穿越九十余载风云，红色血脉生生不息。如今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这片革命热土，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站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前，两点一存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陷入低潮，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成为了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烽火笼罩陕甘大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扎根陇东，浴血奋战。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立元堡正式成立。甘肃南梁干部学院副院长张全玉表示，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群众路线做得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一村一村做调查，挨家挨户做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村民李改琴去年九月份搬到了新的康阳小区，新社区配套完善，新居宽敞整洁，生活设施齐全，改写了往日的生活模样。群众的日子要过好，还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每一个村都找准了发展的路子。在这片种植基地上，白瓜子长势良好，今年全镇种植面积突破 1.3 万亩。去年8月南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周边配套有无花果采摘园、互联网认领菜地等休闲业态，发展起旅游业。记者了解，庆阳当地的手工艺品麦秆画是用小麦的秸秆制作成的。在文旅资源的开发当中，南梁市把红色元素和传统技艺结合起来，不光是打造了群众指尖上的产业，而且也把南梁的变化展现给了游客。南梁之变是庆阳之变的缩影。2021年庆阳获批为全国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规划建设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截至目前，共引进企业600多家，算力规模已突破15万 P， 昔日革命老区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新高地。

面向群众的初心，贯穿根据地建设的整个过程。陕甘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根据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建立南粮集市，鼓励贸易，促进了边区发展。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逐渐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这一精神植根于陇东红色沃土，在新时代不断延伸。眼下端午暑期旅游旺季将至，庆阳南粮镇依托厚重的红色革命资源，推动红色研学、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记者来到南粮镇立元堡村河沟门组，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文旅融合集聚区。2023年43户群众陆续搬迁入住，投身到了民宿产业当中，而他们依托的正是南粮丰富的红色资源。顺着村子往前看，不远处就是列宁学校的新址，旧址南粮革命纪念馆。陕甘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就坐落在立元堡古城里面，经过几次修缮后，现在的面貌保留有陇东地区黄土高原窑洞的风貌。在园里面，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

纪念碑通高 34.17 米，象征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4年11月7日。碑额上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永远闪耀在西北高原上空，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指引着方向。在碑座的侧边镌刻着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相继牺牲的刘志丹、谢子长等609位烈士英名。另外上面还有像狗蛋、毛女、三娃这样的名字，在革命的洪流中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将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古城不远处就是列宁学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领导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几经辗转来到了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扩建成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达到1106名。周边的孩子们，包括安置小区的适龄学生，都可以就近从小学读到初中，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沿着山脚一路走来，这一个个点位串联起了厚重光辉的历史岁月，也连接着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以记者所在的文旅村为例，这里的定位是民宿区，一栋栋二层小楼错落有致，青砖白瓦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紫五岭深处，宛如一幅画卷。

0: 哎，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端午节和暑假马上就要来临，南梁也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这几天村民们也都忙碌起来，备足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准备招待游客。一进村，记者就闻到了浓浓的炒货香味，这是村民在自家炒制白瓜子。如今白瓜子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已经成了南梁镇的主导产业之一，全镇种植户数占到了四成，从业人数就更多了。村里的民居被打造成为风格各异的民宿，有农耕主题的，也有红色主题的。村口这家就是卢大爷的家。卢大爷今年82岁，在他出生十天，父母就背着他逃荒到这里落脚的。大半辈子他经历了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衣食无忧，再到现在住上小楼房的巨大变迁。卢大爷新家共两层，二楼自己家里人住，一楼的三个卧室被装修成了客房，屋内暖气、自来水、天然气一应俱全，客厅和墙壁上还悬挂了一些当地的非遗剪纸，红色气息扑面而来。为了迎接马上到来的游客高峰，女主人和村里的妇女还联合起来，利用农闲时间制作像香包、麦秆画、剪纸等手工艺品，作为入住旅客的伴手礼。村民们正用这种质朴的方式，把南梁的红色文化和非遗技艺传播得更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伴随着新居落成，村里还建起了美食馆及乡村振兴体验馆。在之前，南梁红色大景区的接待能力只有500人左右，如果一碰上大的研学团，就显得捉襟见肘。现在，这个美食馆不仅补齐了规模性餐饮接待的短板，实现单次1000人同时就餐，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还能举办红色文化专题课和红色电影演绎，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增加 3.6 万元的收入。在这里，老区人民正大步迈向更加红火的未来。当下许多青少年容易被困在信息茧房中，看待问题往往非黑即白，观点先行。如何让孩子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成为家长和教育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日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一线语文教师赵庆博做客央视网《阅见未来》节目，围绕思辨性阅读，如何通过对比阅读形成独立观点展开了深入对话。两位老师分别从理论与课堂实践两个维度，探讨了青少年阅读中思辨力缺失的现状、成因及培养路径。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时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

0: 即摆头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App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记者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是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苏星河告诉

0: 记者，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的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涉嫌违反广告法。
1: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我是小薇薇佳莹。如果流泪，就让我们当成汽水，干一杯，再一起向前飞。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然向记者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的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然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即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推送。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83.3 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0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 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 2.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11%， 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 13.8%。 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 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表示，冷链已突破单一物流服务边界，呈现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15-5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从同比看，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7%，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介绍，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 0.1%。

0: 过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天地人。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it

0: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6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介绍，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 0.1%。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 2.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11%， 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 13.8%。 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1至4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 3238.91 亿元，同比增长 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表示，冷链已突破单一物流服务边界，呈现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15-5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我国正推动冷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叠加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RCEP 深度落地、新质生产力赋能等多重机遇，跨境冷链供应链将迎来全新窗口期。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83.3 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0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 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记者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的陷阱。此次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推送。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是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苏星河告诉记者，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

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的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涉嫌违反广告法。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记者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

0: superiori a 30 e 10 miliardi di dollari.
1: Quest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2: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3: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 piccolo啊！不过这门警官哦，别个做安尼啦，安尼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4: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5: 你过来啊！
4: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6: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1: 哎，我哪赢哦？
4: 来喝饮料啊！
1: 哎，他刚来呢。
4: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7: 小蔡，处理一下哦。
4: 没有进度，
7: 有问题要问呢。
4: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1: 来，跟你说。
8: 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9: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4: 是，谢谢。
1: 啊，就去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0: 小蔡去处理的，
4: 谢谢，碎，辛苦了。
1: 无绩效。
11: 我知
12: 影无
11: 绩效
12: 啊！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3: 有啦，你吃够侪，哪够去啊？
12: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

伴随着新居落成，村里还建起了美食馆及乡村振兴体验馆。在之前，南梁红色大景区的接待能力只有500人左右，如果一碰上大的研学团，就显得捉襟见肘。现在，这个美食馆不仅补齐了规模性餐饮接待的短板，实现单次1000人同时就餐，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还能举办红色文化专题课和红色电影演绎，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增加 3.6 万元的收入。在这里，老区人民正大步迈向更加红火的未来。当下许多青少年容易被困在信息茧房中，看待问题往往非黑即白，观点先行。如何让孩子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成为家长和教育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日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一线语文教师赵庆博做客央视网阅见未来节目，围绕思辨性阅读，如何通过对比阅读形成独立观点展开了深入对话。两位老师分别从理论与课堂实践两个维度，探讨了青少年阅读中思辨力缺失的现状、成因及培养路径。Raining

谁说马子柔我的太柔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身体是野兽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端午节和暑假马上就要来临，南梁也即将迎来旅游旺季。这几天，村民们也都忙碌起来，备足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准备招待游客。一进村，记者就闻到了浓浓的炒货香味，这是村民在自家炒制白瓜子。如今，白瓜子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已经成了南梁镇的主导产业之一，全镇种植户数占到了四成，从业人数就更多了。村里的民居被打造成为风格各异的民宿，有农耕主题的，也有红色主题的。村口这家就是卢大爷的家。卢大爷今年82岁，在他出生十天，父母就背着他逃荒到这里落脚的。大半辈子，他经历了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衣食无忧，再到现在住上小楼房的巨大变迁。卢大爷新家共两层，二楼自己家里人住，一楼的三个卧室被装修成了客房，屋内暖气、自来水、天然气一应俱全，客厅和墙壁上还悬挂了一些当地的非遗剪纸，红色气息扑面而来。为了迎接马上到来的游客高峰，女主人和村里的妇女还联合起来，利用农闲时间制作像香包、麦秆画、剪纸等手工艺品，作为入住旅客的伴手礼。村民们正用这种质朴的方式，把南梁的红色文化和非遗技艺传播得更远。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nance Sud， Be Auto 点 e。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纪念碑通高 34.117 米，象征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4年11月7日。碑额上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永远闪耀在西北高原上空，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指引着方向。在碑座的侧边，镌刻着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相继牺牲的刘志丹、谢子长等609位烈士英名。另外，上面还有像狗蛋、毛女、三娃这样的名字，在革命的洪流中，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将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在古城不远处，就是列宁学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领导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几经辗转来到了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扩建成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达到1106名。周边的孩子们，包括安置小区的适龄学生，都可以就近从小学读到初中，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沿着山脚一路走来，这一个个点位串联起了厚重光辉的历史岁月，也连接着幸福美好的新生活。以记者所在的文旅村为例，这里的定位是民宿区，一栋栋二层小楼错落有致，青砖白瓦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紫屋岭深处，宛如一幅画卷。

面向群众的初心，贯穿根据地建设的整个过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从根据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建立南梁集市，鼓励贸易，促进了边区发展。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逐渐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这一精神植根于陇东红色沃土，在新时代不断

延伸。眼下，端午、暑期旅游旺季将至，庆阳南梁镇依托厚重的红色革命资源，推动红色研学、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记者来到南梁镇丽园堡村河沟门组，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文旅融合集聚区。2023年，43户群众陆续搬迁入住，投身到了民宿产业当中，而他们依托的正是南梁丰富的红色资源。顺着村子往前看，不远处就是列宁学校的新址、旧址——南梁革命纪念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就坐落在丽园堡古城里面，经过几次修缮后，现在的面貌保留有陇东地区黄土高原窑洞的风貌。在园里面，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

0: 汉。跟我分。
1: 村民李改琴去年九月份搬到了新的康阳小区，新社区配套完善，新居宽敞整洁，生活设施齐全，改写了往日的生活模样。群众的日子要过好，还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每一个村都找准了发展的路子。在这片种植基地上，白瓜子长势良好。今年全镇种植面积突破 1.3 万亩。去年8月南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周边配套有无花果采摘园、互联网认领菜地等休闲业态，发展起旅游业。记者了解，庆阳当地的手工艺品麦秆画是用小麦的秸秆制作成的。在文旅资源的开发当中，南梁是把红色元素和传统技艺结合起来，不光是打造了群众指尖上的产业，而且也把南梁的变化展现给了游客。南梁之变是庆阳之变的缩影。2021年庆阳获批为全国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规划建设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截至目前，共引进企业600多家，算力规模已突破15万 P。昔日革命老区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新高地。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核心区，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这里发展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两点一存的历史定位，让南梁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穿越九十余载风云，红色血脉生生不息。如今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这片革命热土，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站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前，两点一存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革命陷入低潮，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成为了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烽火笼罩陕甘大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扎根陇东，浴血奋战。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立元堡正式成立。甘肃南梁干部学院副院长张全玉表示，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群众路线做得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一村一村做调查，挨家挨户做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企业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怎样叫老百姓促增收，这是主要的，要钱干什么？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啥时候都坦荡荡的。徐老说。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 20%。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的顺口溜，他编了有200多首，方便群众记忆掌握。徐从祥的田间学校每年都开设几十期培训班，他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当地种粮大户李海波坦言，徐老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不光教自己，对身边的人也是无不尽心，他就是想让每一个种粮大户和小农户都能多打粮食。如今，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作为一个现代化农民，一个老党员，他更有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知道有人懂我，
8: 知道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种粮大户常兴铎说，徐老三年前都教过无人驾驶播种，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徐老学种地十多年，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说你可以停了，停六天再收，结果一亩地又多打60斤，没人能比。其实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但高中毕业那年，他看到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一年，却依然饥肠辘辘，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决心回村用科学的办法种粮食。他说，我想把产量搞上去，解决老百姓吃饱穿暖问题。为了这个心愿，徐从祥奋斗了几十年。他日复一日蹲在田间，详细观察记录作物的生长，一点点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了张淮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叶形叶色，株高株形，节夹高度，主茎结束，单株颗粒，重实利率，一个个数据都饱含着徐从祥对庄稼地的热爱。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浸透着徐从祥多年心血的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有了品种审定证书后，就可以大面积推广了。

我们来认识一位与农田打了半个世纪交道的老党员，他叫徐从祥，有着40多年党龄，荣获了一连串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而他最远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他说，麦收三件宝，穗大、粒多、籽粒宝，像安农98，这是个新品种，产量都在800公斤以上，这是一个丰收年。徐从祥对新品种视若珍宝，收割前先观察、测量，对小麦生长的每一个周期变化都进行详细记录。夏收之后，紧跟着就是夏种，这是决定一年收成的重要时节，种粮大户的群里都是盼着徐从祥来现场指导的信息。徐从祥说，一般农忙时候一天要跑几个乡镇，天再热都要去。徐从祥种粮的本领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0: 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意识。
1: 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深化运用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 5.8 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6.4 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 816.2 万个，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 2170.7 亿元，进一步巩固了打击治理成果。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日，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防材料。

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深化代押过户改革，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表示，此次改革重点聚焦全程网办中电子签章、电子材料。

等难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使用和跨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申请审批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电子证书和证明。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以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受理范围主要包括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二、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三、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提供本地区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客观真实反映有关情况。记者6月10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领证等事项一窗通办。

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动作整齐，气势十足。队员藤原表示，他们每天训练五六个小时，队员也自觉刻苦训练，相信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二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队员们平时缺乏水上训练的条件，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还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平时他们除了在锦江水面进行集训，还有一个室内基地可以训练。基地内配备了循环水流系统，能模拟真实水域的流速和水感，可一次性容纳50多名队员同时训练。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这次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

工党在近期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随之高涨，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根据规则，只有担任下院议员的工党成员才具备竞选党首的初步资格，且挑战者需获得 20% 党内议员支持。工党占了403个下院席位，这意味着挑战者必须得到至少81名议员支持。除了伯纳姆，五月辞职的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竞选党首，却因凑不够81张议员支持票而作罢。伯纳姆眼下并非议会下院议员，他先前曾寻求通过补选重返议会，但其参选资格未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时任工党籍下院议员乔西·西蒙斯五月宣布辞职，为伯纳姆让出位置。若伯纳姆赢得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18日举行的补选，便可获得竞选党首初步资格。伯纳姆的盟友相信他目前已获得100多名工党议员支持。不过，伯纳姆本人尚未表态是否要挑战斯塔莫。按知情人士说法，伯纳姆不想成为斯塔莫的政治刺客，尽力避免与后者正面竞争，目前正与斯塔莫方面积极对话，试图劝说后者有尊严的退场。也有人推测，伯纳姆想在补选结果19日公布后再表明态度，若他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补选，可能很快发起党首挑战，反之则存疑。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多名知情人士9日披露，英国首相斯塔默打算警告其内阁成员，如果他们在工党党首竞选中支持他的对手，就辞职走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有望替代斯塔默，但目前尚未明确表态是否对后者发起挑战。工党内部不少人担心这场党首之争愈演愈烈，可能引发政坛动荡。斯塔默本周已告知其内阁成员，他将迎战伯纳姆以保住党首之位，希望阁员保持忠诚。两名官员说，首相府已不断对阁员表明态度，即如果举行党首竞选，而你打算支持其他人，那就希望你辞去政府职务。一名内阁成员证实，一些同僚已被告知，如果他们支持伯纳姆，就必须辞职。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要继续执政。一名工党官员提及2022年7月保守党执政时，50多名官员接连辞职，迫使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下台的局面，担心当下工党也可能陷入同样混乱。一些内阁部长认为斯塔默最终会主动让位，但假如他决意守位，党首竞选可能持续至9月。斯塔默发言人拒绝置评，只说党首竞选尚未启动。

我国研究团队依托天河超级计算机开展了模拟运算，精准还原了全球地下热柱的位置与地幔软流圈的热力状态。研究证实，不管是连成线状的海底山链，还是单独分布的零散海山，形成都和来自地幔底部的高温物质密切相关。以太平洋海域为例，早期大量地下热物质聚集在板块下方，催生了大片零散海山。随着地质演变，主热柱还会分化出多个小型热柱，不断催生新的海底山丘。这些残留的高温物质长期停留在地幔软流圈，其温度高低和海山规模存在明显关联，也证实了这片区域就是海山的孕育地。该研究补齐了传统理论的短板，为全球数万座海山找到了统一的动力来源，更新完善了地幔热柱相关理论，也让人类对海底地貌的形成演化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 2.7 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

月10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海洋深处遍布着4万多座海底山丘，散落于各大洋海域。此前主流观点认为，地球深处的高温热柱遇上移动的板块，会形成连绵的海底火山链，典型代表就是夏威夷群岛。但这一理论存在明显短板，符合该特征的火山链仅有50余个，根本无法解释数量庞大、分布零散的海底山丘，因此海山的成因也一直是学界难题。多年来，各国科学家提出多种猜想，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印证地球深部的真实活动情况。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10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0日20时至11日20时，四川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和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6月10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0日20时至11日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BYD Atto Duo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上班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凭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然后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 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哦。 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细发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嘞，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 能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嘞，在它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诶，真的不是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来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 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挑。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1: 拍照咯。
0: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哦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ear， 如果我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

0: 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一下，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一下，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 ，yearly 的，因为它没有百万 ，yearly 八折300多块耶，我。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是在硬件上 Appl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1: 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新的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 5v5 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even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 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终端机型，但在终端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哦。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bwater， 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7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2: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诶，看到它剩1-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20几%，哦，是哦，忘记哦，它是有7000毫诶。
0: And then在屏幕，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的很像 iPhone。Yes， 它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它学的蛮像的这个功能。把字蛮有质感啊，整个用上去呢，哇，很苹果嘞。把就很舒服了，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小，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 3820。那 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兹。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屏问题哈、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 Honor 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据我评测这么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 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 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 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 那一 part，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 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 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我传资料超简单，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Honor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就能进行 edit 啊，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哎呀，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Bluetooth 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锵锵，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3099，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齁，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512 7000， 1TB 8000-9000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把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0: 们到现在会说的意大利语是 Ciao， 你好，再见的意思。
1: Grazie，
0: 我念不了那个 R 的音。
1: Perfetto， 哇。
0: 对，啊。Positano。
1: Positano。
0: Positano。
1: That's the name of the town.
0: Yeah。
2: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罗马了。今天坐了2个小时火车从 Naples 过来，现在已经晚上5-6点了。我们现在呢准备去许愿池那边走一走，然后吃个晚餐什么的。
3: 这个人群也太夸张了吧！
0: 我们本来想说过来应该很多人吧，可是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太多人了，完全挤不进去，应该有4-5-6层人吧，太多人了。对，所以我们就拍了张照就走了，还想说放点硬币在许愿池呢，挤都挤不进去。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就是有几个黑人想要跟我们握手，他们就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我在网上就有读到过，就是他们会跟你握手，然后会给你一些红绳，然后就问你要钱。对，所以呢如果你来许愿池这附近的话呢，就注意一下，不要理他们就好。我现在感冒了，我整个说话声音都变了，感觉我鼻音都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呢在 Zara， 我感觉意大利的 Zara 会比其他地方更时尚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逛这间 Zara 有5层，特别大，然后感觉挺好看的，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买点衣服。我第一件呢拿的是一件这样子卡其色的衬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那个面料不是那种很容易皱的面料，就是很薄，然后有点绒绒的感觉，挺好看的。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风格吧，还蛮好看的。然后它的领子也是就是刚刚好，也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然后就刚好在这个地方，还蛮好看。唯一有点不好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领子太软了，要是稍微有一点硬就是可以定下型就好了，不然就是软软的啪在那里。但是我觉得这件应该会买，还蛮好看的。绅士哦，今天居然帮我倒水。

0: No, but maybe this is a shield. With a sun on it.
1: Yeah.
0: That's a face, I think.
1: Yeah, that thing's cool. But if you close your eyes, does it almost feel like nothing changed at all? 我们呢刚刚从那个斗兽场出来，我们在里面逛了大概2个小时吧，然后在这附近走了一走，现在已经2点多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餐，所以呢有点饿，我们现在就在找午餐吃。那斗兽场还蛮好看的，就挺震撼的，所以我们在里面待了蛮久，然后那个导游也挺有趣的，他讲得很生动，所以我们就好像听故事一样在那里听。除了人多还有就是小贩比较多以外，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我们呢在 Google 上面找了一个评分还蛮高的餐厅来吃午餐，然后现在就没有什么人了，因为已经比较晚，快3点钟了。意大利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们这边有一种习惯是吃3个 course 的，因为我们一般就吃2个嘛，就前菜和主菜，反正是甜品了。但是它这好像有分第一个菜，然后主菜还有前菜是3份。然后我们这几天吃的超级撑，就超级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准备就点了2盘，然后吃饱就好了，不然这一次旅行之后，估计肚腩都要长出来了。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呢是我们在罗马的最后一天，然后今天我们要去梵蒂冈。我刚刚在路上买了一个 gelato， 今天是吃 cheese 口味的，超级好吃，超级好吃。然后这个小朋友呢要吃，
2: 现在不是早上了，是下午了。
1: 哦，对哦。因为我刚刚起床，昨晚睡了特别久，然后我今天感觉好很多，没有什么就是像昨天那么难受。我们呢现在准备去梵蒂冈博物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特别大，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吧。我们呢现在已经过了安检了，等一下准备拿票进去。我们在网上买了那种就是不需要排队的票，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在外面排队，不然要在外面排几个小时，太久了，这个天气实在太热。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呢，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就是不需要排队的那些票，然后找一个人带你进来就好很多，也方便很多，就省很多时间。它这博物馆里面呢是有一个类似教堂这样子，然后它是不可以露就肩膀还有穿短裙的嘛，所以呢我带了一个这种小外套，如果大家来的话呢要提前做好功课。

我对艺术还有宗教这些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这里面的壁画真的都好漂亮。我们呢现在准备去小金 chapel 了，你不太明白 chapel 和 church 的那个区别是什么，感觉应该都是教堂吧。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那里面是可以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所以呢等一下再见。我们呢刚刚从西斯丁小堂出来，它基本是一个圣堂，和教堂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它里面最漂亮就是它那些壁画，哇，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就你站在那里你可以看很久，因为真的很好看。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壁画叫做最后审判吧，好像是，对，我觉得非常值得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看完了博物馆了，然后准备去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大概就待了2个小时这样子，但是里面真的特别大，我们就看了一半左右，因为有点看不懂。

0: 我们呢现在在圣彼得广场了，然后这个呢是圣彼得教堂，可是呢里面今天在举行宗教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进去参观。我们本来想说上去看一下整一个梵蒂冈的全景的，但是估计只能下一次了。梵蒂冈实在太小了，走两圈都走完了。那这里应该就是梵蒂冈的中心了，挺漂亮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那么就是喜欢看建筑啊，然后教堂啊，所以呢，罗马对我来说可能就还好吧，没有说特别吸引我。但是还真的蛮漂亮的，就是特别有。感觉你觉得怎么样啊？拉巴拉，
1: 还好吧，有点无聊的是。
0: 我买了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船。我买了个意大利传统的这种甜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里面包是巧克力，外面是花生酱，好像还蛮好吃的。Thank you.
1: And the second one, just ceramic. Oh.
0: Yeah. 这是我今天第二支雪糕，肚子要变大了。
1: 然后他昨天跟我说，我们要吃健康的东西。
0: 突然是吃冰淇淋，但是。

我们呢刚刚看完了圣天使城堡，就在这里。我们太懒得上去了，所以就在楼下走了一圈。那附近有特别多的那种街头歌手，他们弹就是唱歌特别好听。然后刚刚我们俩坐在那边听他们唱歌，唱了10分钟，这样子特别特别好听。现在呢我们就随便走一走，然后去吃晚餐了。因为这边的餐厅都特别晚才开门，7:30才开门，因为他们吃饭也是比较晚的那一种，所以呢，唉，我现在已经肚子好饿了。太搞笑了吧！开心，伤心，sexy，very sexy。Oh my god, can't stop！ 马上要毕业了，见不到我，你是什么样的表情？

0: 这个阿姨，这个美国阿姨，她突然我们在买吉拉酒，然后她突然就来跟我们说，哦，你们好可爱啊，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吧，然后她拍这一张照片，
1: 不要看好丑、哦啊，
0: 然后拍完之后她就说，哦，你们两个 kiss 吧，然后我们就尴尬的说，Yeah, 我们是朋友啊，我们两个都喜欢男生、啊，所以，
1: 笑死了。然后呢？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
0: 哦、oh, ，
1: 他说
0: I thought you might be gay.
2: 我来了意大利之后呢，每一餐吃的都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惊喜感。然后今天呢，我就叫服务员把他们就是推荐的菜帮我点了。然后我今天呢吃的是墨鱼的墨鱼汁意粉。
1: 是茄子吧？嗯。

0: Hello， 今天的妆面呢，整体其实有点毛戈平那个年代的，但是我跟现代的妆做了小小的结合，像扣子脸蛋，有形无边，像本身加了一层滤镜的，一点卧蚕都没有画，一点修容都没有上，就可以完全突出你五官的轮廓还有深邃感。如果喜欢东方美的，一定要去试一下这个妆面。
1: 我养了很久的小杂毛都剃掉了，
0: 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看视频吧。
2: 太阳穴也加强一下啊，今天要有一个很鹅蛋脸的感觉，头低一下啊，看一下下巴的阴暗面，这里再补一小条吧，鼻基底这个亮起来一点好看一点，所有提亮的地方全都先拍之后再这样扫，就不会破坏掉的。
0: 这个脸型啊非常之圆润，散粉啊粉底液啊擦掉，你看我的眉毛都变灰了。
2: 哦，我太冷了，穿件羽绒服。
0: 先拿一个白色的眼影去把眼皮中央的位置提亮一下，这个颜色先把刷子这样平拿哦，
2: 睫毛根部眼尾的地方开始这样扫，扫完之后再把刷子这样竖起来，这样勾
0: 眼窝上面这里给带一下余亮就可以了啊。我今天这个妆面先把那个小杂毛刮掉一点，我现在看就好懒，感觉像在北极。
2: 刷子的话你们可以一面蘸眼影一面不蘸，上完色再拿没蘸的那一面去把它晕开就很自然。颜面这边用鱼粉稍微带到一点，
0: 画的时候就一定要想象自己的眼睛是一个圆球，平面的球变得立体，就是把球的一侧和另一侧打得比中间看上去要暗一点，层次感更强一点，前半段的颜色也要比后半段的颜色要浅，再深一点点的颜色，同样刷子只占半面，最好眼睛这样向下看啊，
2: 也是一样的啊，从睫毛根部开始，范围比刚刚那边更小，那个时候的妆面都是偏向于有形无边的一个画法，然后再次加深的，就让第一笔的粉啊往上带一带，然后再这样往回勾一勾，
0: 然后再拿第一把刷子整体这样过一遍，从浅至深，从深至浅，
2: 眼窝后面一定要是钝的，
0: 不要这样飞出去了，再拿一个这种深棕色刷子顶上一面，然后左和右都要取到粉，同样在毛巾上拍掉一点，还是一样睫毛根部侧过来，这样从后往前带一下，下部很重要，从下往上这样带一下，
2: 这种感觉。
0: 对，
2: 再拿这把刷子整体再这样过一遍，
0: 扩散出去，又能把你的眼睛轮廓给框起来。这个颜色，瞳孔的外侧到外眼角最小段就可以了，贴着睫毛根部画，再这样平晕，把眼角缝啊显一显，
2: 拿大刷子边界揉开，从眼尾到眼中的地方揉一揉。
0: 以前那个年代很喜欢用棕色的眼线笔去画那个下眼线，跟现代妆结合一下啊，拿这种眼影粉蘸一圈，然后在毛巾上面再滚一圈，从后往前画哦，眼头下面这根给带出来，
2: 从外面再加深，画到瞳孔中心的地方开始往里面画了，把眼睛这样扒开来。
0: 哎，眼尾的地方是个重点啊，上下要衔接，就是这里要钝一点，并且要向下平拉一点，缝这里啊要用鱼粉这样带一下，用棕色会比黑色看去更仙气一点，扁一点的刷子带过来，每一笔你加深的时候都眼尾开始往前带，这样哪怕无数次的加深，你眼妆也会看去

0: 伤，再一次的有心无边。
1: 刚刚的第二个色跟眼线晕出来的那个边啊，再融合一下。记得刷子是要是斜着扫，哎，鼻涕流出来。
0: 别让你看一下阴影的轮廓，
1: 要画出那种年代感的眼线，眼线笔绝对会比眼线胶笔出来的更雾面感。但是现在基本上年轻人都晕妆，我也是啊，
0: 我就用眼线胶笔了啊，好想有一支那种眼线笔不会晕妆的样子。
1: 用眼线胶笔的话，大家一定要轻，很轻很轻，
0: 眼皮睫毛都能乱动的程度。眼尾的部分要粗一点，画的时候可以这样闭着眼竖着画，揉开适当的拉长一丢丢出来，
1: 拿深棕色的眼影粉边界处带一带，眼尾这个角啊拖出去，把饼拉要向上一点点的，睫毛根部缺块的地方加强一下。
0: OK 了，
1: 先放平啊，再这样斜一点夹眼尾，侧过来夹眼头，再这样夹眼中，
0: 就前后都很卷。
1: 先拿睫毛勾打
0: 去把根部支了起来，
1: 那个时候是特别不注重下睫毛这个东西的，
0: 只刷我们刚刚加强的这个眼尾，这么点儿就够了，看得过。
1: 我在等暖宝宝暖，先把这半边画完。拿这个吧，今天眉毛也是有点古典感的，从最深的瞳孔上方这个位置开始加深。我养的眉毛又没了，哎，跟原来的眉毛长短差不多就可以了。温柔一点的眉毛一定要先拿眉粉去把它带一下。今天的眉形啊，整体是像剑眉一样往上飞的，画了这种眉峰的话就很像侠客，太英气了。你眉尾的部分得画成这样一个三角形，从眉尾这样往前带就好了，跟下面下眼尾上扬的斜度是一模一样的，包上去，这样你眉峰的地方呢它是圆润的，又温柔又有力量的眉毛。染眉膏把它压下去，我眉头有点太浓，像画眉毛一样的带两根，这根坡度要拉到瞳孔外侧的地方，眉眼看去也很开阔。好，来上腮红，先拿一个这种粉粉橘橘的颜色，那么今天整体的走向也比较嫩一点，以前的腮红是打颧骨以下的这一块，
0: 换把小一点刷子，格子也忒小了，这
1: 区域是在侧面，并且是比较往下的这个地方，就会显得你嫩嫩的、嘟嘟的、肉肉的，更注重的是圆润的氛围感。其实这个眉毛已经不是特别有那个年代象征性，但我觉得这样日常生活中大家更实用一点。打修容的这块地方，你全部打腮红就对了。再拿这种有一点点荧光橘的感觉，笑起来，你苹果肌的外轮廓这一块重点带一下。这打法跟我们现在妆面完全不一样，卧蚕是不画的嘛，腮红这样打还能缩短整个中庭，氛围是加在这一块的，眼尾还是要这种上扬的感觉，刚刚那个两个颜色一起叠会比较出得来，哦，好看。前面的散粉刷去这样揉一下，哎呀，麻烦了，上唇很浅白，上完唇千万不要抿啊，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成膜，等你吃完一顿饭之后，你会发现啊，你的唇膏都不用补的。测试下来发现，我喝热水、喝热汤的时候比较容易掉，其他时候像你吃饭啊，完全就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以后的唇膏我觉得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拢，好吗？大家卷起来，不能只注重颜色了，
0: 这个滋润度看一下，
1: 相比唇釉的话，大家喜欢唇膏肯定都更多一点。
0: 哎，涂上唇膏立马古典了。没有修容，没有卧蚕，
1: 照样可以缩短中庭。以前的画法啊，太适合我们东方脸盘了。还要强调一句啊，涂完之后不要抿啊，不抿会比较持久。喜欢厚涂的人得多等一会儿。超级显白啊！最近现在这四支就是轮流在用，没有换过其他牌子的唇膏。哇，它太好看了啊！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成膜了。我拿一张干净的纸巾。吃饭什么都不会掉，但是如果你碰到水了它会掉一点。再后头给你看一眼，除了405之外我最喜欢404，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Hello，
1: 今天我要保持一个丧丧的状态。今天要给你们画的呢是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女团里面的泰国明星，叫 Mini。 这个妆好多粉丝跑过来说要出，所以今天就画了这个妆面，而且给了她一个很符合这个妆面的主题，就是蹦迪妆。因为她跟我呢平时不太蹦迪啊，不是平时不太，她跟我就不会蹦迪。衣服吧，我好像看他们蹦迪的话是都穿 T 恤了哈，已经过了那种穿的特别妖娆的时代了，所以就穿了一条比较普通的黑色吊带。然后这个妆面呢，我觉得去蹦迪的场合是非常适合的，就很现在小年轻的风格，然后又有一点日系富江的那个感觉。昨天水喝多了，今天早上脸还挺肿的。然后记得眼神拍照的时候一定要这种迷离一点，然后又露出很多眼白，就有那种三白眼的感觉。哎，其实这个妆面啊，改我万圣节那个小恶魔的须须什么，我觉得也很好看，就把口红要抹出去一点的那种，又美又崩又丧。今天就来解析一波她的这个妆面，如果对这个妆容有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要丧一点，接下来就看视频吧。还是先上妆前，小发猫。昨天水喝多了，今天有点肿，亮亮亮晶晶。接着呢就来上一个重磅的粉底液，就新出的这个复活幻彩粉底液，它是需要跟他们家这个抛光刷搭在一起用的。我这个真的吹爆它，保湿效果非常好，用完脸就像抛了光一样。这个色号呢是比较白一点的，用完脸真的很像抛光一样，就像是拍护肤品广告一样的那种肤质，又透又亮的，一点也不显妆感，而且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搭配他们家的抛光刷呢，就是瞬间可以脸就提上去了，紧致提拉。一开始我看到 brief 的时候，我觉得一瓶粉底液能紧致提拉，我们都觉得忽悠人的，结果我给几个助理用，真的每个人都拉上去了，吓了一跳，然后他们全部都下单去买了。我这里有颗生理痘还没好。它的抛光刷呢，刷头非常的密，这个我已经洗过了，然后头呢是有一点点斜面。接着你就是这样，你看到没，我感觉已经有点上扬了，这还上了一点点了。你的手势也是要这样提拉的，往上提拉，看到没，这整张脸就是那种上扬趋势。你说光靠刷子这么在脸上刷的话，也不可能上扬呀。我有个助理用上去更夸张，比我还夸张。而且啊，它这个你就是少量多次这样叠加，粉感也不会厚重的，因为它是那种刷子的形式去上嘛，你就不会觉得什么脸上叠了很多。然后像这种红色区域，假如说你脸颊有红血丝啊，或者是瑕疵比较多的，你就可以在这种地方重点拍打，然后鼻翼里面啊。我有一点啊，用刷子的话粉底液会比海绵蛋要费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看一下这一半呢是抹过的，这一半呢是没有抹过的。你看我这边这块弧线，这块就比这块高，有没有，这块在这里，然后这块已经在这里了，就是会有提拉的效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助理连眼角都提拉了，很奇怪的，很神。而且这个刷毛很软，它这个粉底液呢也是湿湿的，所以上脸就是那种凉凉的水水的感觉。你看这真的有提拉到，哎，我会不会没有那么明显。这个妆感真的非常好，就看上去特别特别干净，就是你看，你不要看我这个痘印啊，这是看上去净透的嘞。而且它持妆力度还很好，你看一下这半，就是比这半光泽多，这半上了妆前了，但是就没有这半这么水亮，有没有，怎么会这样啊就是提拉效果我已经觉得很神奇了。然后它这个就算你没有提拉效果，这个妆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好亮啊，怎么会这么亮啊，好细腻啊，而且很像伪素颜，就这个色号还稍微白了一点啊，真的就是一个伪素颜的感觉。哇，你看这边也上去了，看到没，哎，看到没，这里上去了，哎，这边怎么比这边拉的好啊，是吧，就整个人就红光焕发。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熬夜粉底液，就因为它到晚上看上去妆感还是非常好。而且今天这个妆面主题就是那种蹦迪妆嘛，所以它就是搭配这个粉底液，如果你去蹦迪的话持妆也没什么问题的那种。遮毛孔贼好的，你看这个鼻头光溜溜的，啥都没有，整个填补到毛孔里面去的，它填毛孔效果一绝，好好啊，鼻头看上去毛茸茸的。造型师在边上已经迫不及待要上脸了，种草了一大片草原，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喜欢死。然后油皮的话，你只要就是在你出的地方比较难看的地方定个妆就好了，因为我那个助理油皮的用上去也很好看，就感觉脸光泽都巨好，我就感觉他要去拍护肤品广告了。哎，你坐在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造型师那个上脸。
2: 别呀，
1: 来呀，你这边没脸是上的对吧，
2: 这边也没上的，
1: 对，我靠你的效果比我还明显，你怼近点，这毛孔都遮得好的嘞。啊，红血丝它遮红很好，
2: 是吧，
1: 你脸上红血丝它都遮掉了，
2: 买还不行的
1: 这眼圈也是要重点遮，因为今天的眼妆比较重一点，眼下的妆也比较重一点，所以眼下今天一定要保持一个干净。接着呢拿王牌定妆散粉去定个妆，虽然我很舍不得，我就定个脸珠，我不管。他们家这个也是出了名的好用啊，用完脸上就像贴了滑石粉一样滑很滑的，然后定妆效果很强。你看，就我就定了脸周，所以这一块地方都还是很亮很亮的。哇塞，太好看了哦！对，眼下还得再定一下，因为今天眼下比较多，烟雾缭绕的，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 如果说你们的妆面没有那么浓的话，不像我今天要画个浓妆的话，你们就不要定妆了，或者就碰到头发的地方定一下就好了，因为它不定妆持妆效果也很强，然后你不定妆的话它这个光泽肌就更漂亮，就干皮就不要去定了，就很好看。我现在都有点惋惜只有中间这一块是保留着那个光泽度的了，因为今天的妆面呢有点富江的感觉，而且再加上刘海啊，眉毛就不要怎么精确的处理了。哎，我这画眉小能手就没有办法施展我的神功了。它的眉毛呢就是后面眉尾很细很细的一条，所以就拿眉笔直接画。你们看一下啊，这里眉头嘛，这边不是眉尾嘛，然后中间眉毛的中心地带它是有一条由毛流组成的一个长长的平平的这一条，你基本上就画这一条就够了。眉峰不要去管，我舍不得刮眉峰，差不多是到时候就像挂下来。其实它的眉峰呢得再刮掉一点，刮到这样子的，应该眉峰往下降一点，可是我舍不得怎么办，稍微遮掉一点，好不容易扬起来的眉毛不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差不多就是这种细细长长的我就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刘海遮下来的话就顺顺溜一点，就比较符合富江这样的形象。想要看这个眼妆，这个眼妆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又看了那个 MV 又看了动图，找了一堆就没一张清晰的，太可怕了，只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了。好，眼影呢我先拿 Tatum Grass 的这盘新买的里面的这种棕调，先去大面积的铺一个色块，就是连鼻影的位置都带到的那种。今天的下眼影是重头戏，所以下眼影都要扫到。接着呢拿 TF 的01色号，我之前推荐过无数次的这一盘，一个这种棕调一个这种灰调的，先拿棕调的去阴这一块，它是在双眼皮褶皱里面特别特别深，我感觉我的这盘眼影有点氧化了，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三角，我这个眼影有点氧化了，有点不好晕了，然后下眼也兜得很圆，把下眼影的睫毛根部啊都填满，然后是让它有一个圆圆的感觉，范围不要画太大，紧跟那个下睫毛根部，画太大就像鬼了，这种眼影就要慢工出细活一点。接着再拿这个有点偏灰调的这个颜色，不要超过双眼皮褶皱处啊，就在眼中这个地方过渡一下，然后它闭眼的有张照片你就觉得它这边眼妆浓浓的，然后再来晕染刷把这个边界范围稍微更大一点点，这样过渡呢就比较自然，然后在眼下这块眼线的地方再加深，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就有点丧丧的然后圆圆的，你看这两只眼睛，你看我这个双眼皮这边没有结，看上去好看很多。接着呢也是个重头戏，就用 Tatum Grass 里面这个紫色的这一盘，这盘超好看，我在公关开箱礼盒里面有发给你们看，这盘我自己掏钱买的，在这边眼尾拉一根眼线，我感觉它这里是有点紫紫，接着再弄点水，我要湿画一条更湿一点这种，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紫里面有点点红，但是我觉得这个紫挺漂亮的，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紫，然后这里还要画一根，再在上面叠了一点这个颜色红一点的这个，但是有点紫红紫红，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接着拿一支黑灰色的眼线笔，把睫毛根部填满，眼尾画外侧，睫毛根部画内侧，紫色眼线拉到这儿嘛，你眼线大概拉到这儿，就是那种更有神的飒。然后瞳孔呢，美瞳呢一定要戴小的，不能戴太大的，要露眼白，这种看起来才够飒。然后眼头这边可以画上去一点。好了，两只眼睛画完是这样，上上，很好看，画出来。先来刷睫毛膏，刷完了我去贴假睫毛。这是1028的，然后是浓密款，还是一样的擦干净。睫毛不用夹，它就是那种上上垂垂的感觉。我贴了一只眼睛的假睫毛，然后这个假睫毛呢，因为我没有跟它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凑起来的，为了凑出它这种圆圆的感觉。下睫毛最后面用了这个，这一半呢用的是这套里面的这个最短的这个，接着它的眼尾呢是外侧贴两根这样飞起来的，这款12毫米的，其他的地方呢贴的全是婴儿直毛，就是这个样子的12毫米，笔笔直直到不行的。哦，我还眼尾贴了个内侧直毛，这样眨下来的时候它有片这样下来的感觉，眼妆是上啊。接着来修容，修容的话用蜜点色号就好了，因为它那个修容也没有很狠，眉间距吧也全被刘海挡住了，也不知道这个妆面还是非常干净的，看它连腮红都没有，可能万圣节就要那种 白白白白白白白的底妆，然后很吓人的眼神，再加一个口红，就已经很丧，很那个，眼睛一变就变了。等一下刘海又更变，
0: 跟昨天的我不一样，今天的我更美丽，哈哈。接下来就是唇膏
1: ，Urban Decay 的 Bad Blood 这个色号，给你看看这个颜色真的太适合这个妆面了。哇，这个唇膏真的用到万圣节超美的，我的天老爷，就红得很雪，你知道吗？我显白啊！上色度实到一个爆炸，嘴唇这边要包圆一点。这虽然是 matte 的，但特别特别润。哇，这唇膏已经 feel 下来了。

0: 鸡。
1: 现在是晚上的9:08，我今天化妆比较早，大概是10:30还是11:00，我不记得了。化的底妆，算它11:00好了，已经在妆10个小时了。刚刚是吃好饭回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唇膏已经漂完了，因为今天又喝了那个什么喜茶，又吃了大闸蟹，这个假绿块都已经感觉出油了。哎呦，我今天这个妆面看上去有点吓人的。然后姚妈妈在说什么？哎呦，化妆哦，怎么真的能变一个脸的啦？一个，先给你们看一下持妆效果。我这边经常卡那个表情纹，它这个其实是表情纹，因为我今天哈。最起码笑了2个小时，但是他这边卡完是属于拍两下，你看就完全没有的那种。这里也是一样，像眼下眼尾，哎呦，这是我弄的口红吧？哎呦，拍妆的时候肯定头发刮到口红刮到。

0: 鼻头上面我这边是没定妆的，就是有点小油油，我觉得好好看。
1: 然后额头上面也是这边这种小亮亮，然后周围这些都是干爽的，然后中间呢它是有点光泽度，但是啊你手指头碰上去，你看粉是蹭不掉的，你看到吗？就很好，很光滑那种。然后脸上也是这种纹丝不动，那种我的瑕疵什么都没有跑出来。如果说爱出油的妹子，你定妆的鼻翼这块还是要怼进去定一下，因为我这边没有定过。哎呦，这里还挺油的，我要死了！怎么大哥我鼻子开始出油了？我以前不出的，
0: 有点像看到了油光，感觉像看到了希望。然后把刘海摘下来啊，给你们看一下，我觉得唇膏没有就。好像唇膏没有，感觉整个妆就是凸的，就是就好丑啊！哎呦，刘海还是妆上吧。
1: 我觉得这个妆效是我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如果说是油皮的话，你们一定要在这种出油的地方定一下妆就好了。我这次这种出油的 T 区部位我都没有定妆，因为我是干皮嘛。还有就是哦，我一定要夸爆这个粉底液的一个地方，就大多数情况下啊，我们在上完散粉之后再去叠底妆，一定会斑驳，对吧？而且就是。斑蜡还可以刷掉一层，整个肌肤底层都跑出来那种，但这款粉底也不会的。我今天吃东西的时候，就把我的唇膏这样直接印在了下面这块地方。我先拿纸把唇膏擦掉，擦掉了不是底妆掉了一点吗？再拿那个粉底液往上叠一层之后，我去，惊人，就感觉像刚上了第一层粉底一样的。然后这个妆一点暗沉度都没有，它不暗沉的，而且氧化的速度也很慢很慢，就属于那种氧化很不明显的粉底液，脸上像打了一层假皮一样的呢，怎么可以妆效这么好？所以叫它熬夜底霜就一点也不过分。所以我这款粉底液非常非常推荐，真的很好用。很好用，属于今年我在大牌粉底里面少有的一下子会那么兴奋的一个粉底液，就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要洗澡睡觉了，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gonna do?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0: 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点也给我好好记着。